0: 对，好，我先说，这位是你的，在高铁上黑警吗？
1: Therefore, we can cancel medical.
0: Therefore.